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4: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5: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4: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6: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4: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5: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4: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周杰伦的音乐世界。如果说有一位歌手是80、90后两代人的共同记忆，那这个人非周杰伦莫属。一转眼，他已经出道20多年。20多年，他的粉丝数不胜数。在之前录过的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当中，16岁上本科，20岁跳过硕士，直接考上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博士，也是他的忠实粉丝。他将 AI 技术和歌曲指战之商结合，还展示了速度无敌的暴风绕舌技术。节目现场他说，周杰伦不是我的偶像，是我的信仰。这一句话打动了很多人。20多年来，对于很多周杰伦的粉丝来说，他已经早已不是偶像，而是一种信仰。在他的歌曲里藏着的都是我们的青春。

2000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J》，这张专辑由周杰伦制作、作曲，方文山作词，收录了10首歌曲。整张专辑的曲风由 Hip Hop 为主，更特别的是，西班牙式风格的弦乐演奏在专辑歌曲中表现出意境极度逼近电影配乐。在出这张专辑之前，他因为叛逆贪玩而耽误了学业。

邀请他到阿尔法音乐公司做音乐助理。吴宗宪给杰伦配了一间办公室，并起名为阿尔法音乐工作室，让他专心创作歌曲。从此，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为了他放飞梦想的平台。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1: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0: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2: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0: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1: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0: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周杰伦的音乐世界。一个人要有多强大的内心才有意志去面对无数次的失败，而恰恰周杰伦在1%的夹缝中等待着，等待梦想花开。1999年12月的一天，吴宗宪把周杰伦叫到办公室，十分郑重地说，阿伦，给你10天的时间，如果你能写出50首歌，而我可以从中挑出10首，那么我就帮你出唱片。回到阿尔法音乐室，周杰伦兴奋不已，他开始待在音乐室里开始创作。就这样，仅仅10天的时间，他拿出了50首歌，而且每一首写得漂漂亮亮，谱得工工整整。面对这种惊人的创作速度，吴宗宪无话可说。接着他从创作的歌曲中挑选出10首，准备制成唱片发行，专辑 J 就这样诞生。

中主打歌《心情》获得第24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金奖，而周杰伦也凭借这张专辑在华语乐坛受到关注。除了《心情》，《龙卷风》也是一首大家熟知的经典作品。我们在他的歌曲中能看到自己的心情，不管是爱情的、甜蜜的，还是纠结的、忧伤的，都能找到最好的答案。

专辑《范特西》。2001年，一首《双截棍》横空出世，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叫做周杰伦的男孩。《双截棍》也成为饶舌歌曲代表作之一。该专辑发行后，也让周杰伦打开东南亚市场，并于次年获得第13届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流行音乐专辑奖以及香港唱片销量大奖颁奖典礼十大销量国语唱片的奖项。有一种风格叫周杰伦。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0: 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有人
1: 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5: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4: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6: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4: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5: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4: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周杰伦的音乐世界。天马行空的歌词，不知所云的吐字，潇洒前卫的节奏，他强烈的个人风格重塑了大众的音乐欣赏标准，改写了华语乐坛的流行方向，开创了华语乐坛流行音乐中国风的先河，成为亚洲最具社会影响力和传奇性的偶像巨星。

在简单爱中，我们听到最简单清晰的爱情，情窦初开的喜怒哀乐都在他的歌声里。方文山的歌词配上周杰伦的曲调，天作之合。这些难忘的歌曲都出自专辑《叶惠美》，这是周杰伦以他妈妈的名字命名的一张专辑。专辑取名为《叶惠美》，除了可以感谢周杰伦妈妈的养育之恩，还能和专辑中的主打歌《以父之名》相呼应。主打歌《以父之名》的创作起源是周杰伦的父亲相处的经历。由于周杰伦的父亲周耀中很内向，平时和他没有什么话聊，于是他就为父亲创作了这首《以父之名》。这张专辑在音乐风格上融合复古与现代曲风，创造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音乐流行元素。尤其是歌曲《东风破》在旋律上使用了周杰伦常用的中国调式，再融入二胡与琵琶，歌曲的复古曲风让听众容易进入唐诗宋词的世界。方文山想借由古诗词入歌的做法，让古诗词和现代音乐相结合，打破诗歌和歌词分家的模式。《东风破》的歌词呈现出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一年只等他的专辑，似乎成了我们青春里有所期待的事情。除了音乐，周杰伦拍了越来越多的电影，他拍了《头文字 D》《满城尽带黄金甲》《青蜂侠》，又自导自演了《不能说的秘密》《天台》。后来大家甚至责备他不好好做音乐，为什么要去拍电影？或许是我们对他的要求太高了，总喜欢让他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发展。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结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2: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1: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3: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1: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2: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1: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周杰伦的音乐世界。

用自己的才华占满了我们整个青春，他用20多年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作品。2015年，36岁的他结婚，这次消息霸占了各大头条，不知道有多少杰迷失声痛哭，痛哭过后更多的是祝福。他也说过，如果有一天你们累了，听到简单爱会觉得温暖，那我就没有白白在你们的青春里经过。曾经和最好的朋友看周杰伦的演唱会一起痛哭，正是这些歌曲陪我们走过了那些少不经事的岁月。20多年，他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变老，他从一个桀骜不驯的少年变成了温暖的奶爸，而我们也从一个个青春懵懂的少年蜕变成为为未来而努力的成年人。现在的我已经明白了，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故事里的小黄花已经慢慢离我远去，也许那些青春的暗恋不开口才珍贵。如今的我不经意听到那首《七里香》，还能想起来曾经那些最美的夏天。我不是超人，我是一只蜗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只想累的时候回到

0: 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2: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您正在听到的是动感乐，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这样的一些动感音乐，来放松放松自己，给自己一个律动的节奏，沉浸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吧。 OK， 首先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感觉越挫越勇，血液里面流淌着龙的血脉的一首歌曲，非常燃的一首歌，来自于陆卓所带来的《火上浇油》。听了这歌，你会发现什么都无所畏惧，可以燃烧自己。

好，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叫做《没关系》。我记得张宇的一首歌里面的歌词也唱到过“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好像是《大女人》这首歌曲啊。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是刘大拿所带来的《没关系》。他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那感觉就像是恋人在哄你的时候说的话，那种感觉谁懂啊？来听歌吧。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动感乐，耶！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伙伴林健。OK， 这首歌曲呢，争议还是蛮大的一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西湖水》，但是呢，它却是一首说唱音乐啊。光是这两种元素融合在一起的话，你会想到一定是一首国风的说唱音乐，但是呢，听下来的话，感觉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儿。就好像这首歌的歌手李大奔所说的一样，他说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我的词和西湖水没有很大的关系，但站在我的角度上写的话，就是作为在杭州长大的 rapper， 更多的是希望杭州新生的 rapper 获得大家的关注，所以呢在歌词里面就表达了这样的愿景，他们才是真正的西湖水。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没关系，在我们的动感乐夜的节目当中，西湖 Let's go。
2: Against me, they told me.

OK， 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李璇和 Tico 所带来的《残》。这首歌的调调还是蛮让人讨喜的，这首歌的调调好像小的时候曾经抱过我一样，感觉是那么的亲切。来听这首歌吧。离开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

自成一派。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动感乐耶！这里呢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伙伴林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动感的音乐。当然，这些动感的音乐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令人激动的，有令人颓废的，也有让人感觉甜甜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来自王苏龙的《夏日风铃》。听王苏龙的歌，有一种恋爱的感觉。听许嵩的歌有分手的感觉，听杰伦的歌有穿越的感觉，但是现在你会发现那都是青春的感觉。来听王苏龙《夏日风铃》。

OK， 让节奏继续啊，让我们的感觉继续 relax， 让你放松放松。这是来自于满舒克携手 TT 所带来的一首合作单曲 Relax， 这也是两个人签约摩登天空之后的首次合作。这首歌曲呢，营造轻松惬意度假的氛围，去繁就简，给人清新快意的舒畅感觉，同时表达轻松豁达的音乐态度。这首歌的副歌延续了满舒克标志性的轻松优美旋律，主歌的部分则大部分的

是由 TT 完成的，其中还插入了很多两人的笑声，跟说唱以往给人的压抑印象完全不同。这是一首主打轻松的歌，让人想到这两个大男孩在海边散步玩闹的情景。听着音乐，让我们 relax 一下吧。

0: 刚是不是有人叫我？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动感乐，耶！大家好，我是林健。OK， 接下来的歌曲呢是 KO， 这首歌听起来就很霸气啊。然后呢，音乐的阵容也很强大，有高天佐，有 MC 光光、法老，还有呢是蛋壳等等等等，很多的 rapper 共同完成这首歌曲 KO。整首歌快而不乱 ，flow 多变，外加巧妙的编排，让你听了以后原地起飞。

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听一首仙侠类的歌曲，来自于张杰的《剑心》。张杰的版本的话，应该是最热血的版本了，唱出了少年的狂傲清俊。如此大气的歌曲，非常的适合他的嗓音来演绎，让人身临其境。张杰《剑心》。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好了，各位，今天的动感乐耶到这告一段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

0: 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洲，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0: 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6: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5: 这里有民间典故，
7: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5: 这里有惊悚悬疑，
8: 你瞧我。
5: 这里有爱恨情仇，
9: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5: 这里有侠骨柔肠，
10: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5: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11: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12: 坨坨在那等着呢，他是想等看热闹的人们都走了，他好悄悄地再把这位先生叫到旁边，让先生跟他出城到营中给他当谋士去。就在这阵儿，在街南口这走了个老头，踢了踏的踢了踏的，腿脚不太利索，年纪在个60多岁，头上戴着一把抓的毡帽，身穿土黄布的裤褂，笑呵呵的来到了挂摊前搭了话了。哎，我这位先生，先生你何不去投奔西屋王呢？算卦的苦笑了笑，啊，西屋王所作所为我已尽知，我早有心前去投奔，只可惜无人引荐呐。嗨，这事儿好办呐，我给你做个引荐，就凭你的才华到西屋王那儿，最小也得弄个谋士当当。哎，把挂摊收拾收拾跟我走吧。老头说着望望看热闹的人，我说诸位诸位，你们散散吧啊，这位先生不算卦了，他要保诛仙王去了，散了散了吧。看热闹的人们一听，呼啦全散了。这一来可把太师坨坨气得够呛，心想，嘿，这个糟老头，我跟你无冤无恨，你干嘛拆我的台呀？我还等着这个算卦的给我当谋士呢，没想到让他给朱元璋撬去了，这是岂有此理。坨坨想拦又不敢说什么，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老头把先生带走了。坨坨这个后悔呀，我要是把这事儿早跟先生挑明了，那先生未必不跟我走，现在后悔也晚了。没办法，只好带着蛮子海牙继续往前走。书中暗表，这算卦谁呀，不是别人，小圣人孙岩。他奉了元帅之命假扮算卦的，对坨坨搞了一场攻心战术，这段书也叫师徒斗智。坨坨进滁州，徐达知道吗？知道了，早就知道了。别着急，师徒斗智还在后边呢，咱们再说坨坨。他们顺着大街往前走，走着走着，在个买卖的门前呢，也围了一群人。 这伙人一边围着一边喊：“好啊，好啊，呱呱呱呱！”这排长的真不错，好。托托想，里边干嘛呢？喊好啊！他一拉徒弟，走，咱们看看去。爷俩来到人群外边，翘起脚来往里边一看，哦，原来里边是个把式场子。在把式场的正中间呢，站着一老一少两个卖艺的。老的岁数有60开外，面似火炭吹灰，呵，红亮红亮的，五官端正，白眉毛，白胡须。那个年轻人在20岁左右，长得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非常清秀大方，衣服补丁落补丁，可是洗得干干净净。看样子他们是刚刚练了一趟，地下扔了不少钱。年轻的小伙子哈腰去捡钱，老头冲着大家做了个罗圈揖：“诸位，诸位，诸位，我们不是本地人，因为投亲不遇，由此路过，并在店里了，花短了路费，又欠下了店账钱，走不了了，没办法，才把这点武艺撂到了地摊上。这叫人穷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我们只求老乡亲们捧捧场，帮帮忙，给我们爷俩凑两个路费垫钱。甭说我们爷俩还给大家练两趟，就是不练，开口跟大家要几个，诸位也得帮助吧。”

帮助我们。刚才我们练了一趟了，两了不少了，这我们爷俩呢再练一回单枪破双枪，练完了大家再帮我们两吊钱就够了啊，两吊钱，哎，就算把我们爷俩帮到家了，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咱们滁州城里的父老乡亲对我们的周济，怎么样啊？就在这阵儿啊，外边有三个人喊上了，哎，练吧练吧，你们爷俩这把式一看就不含糊，是真东西，不是卖艺的。对，练完了两吊钱我们三个包了。西南角上又有人说，哎，我再给加一吊钱。老头说，既然这样，那我就谢谢你们几位了。好吧，孩子孙子，快拿起枪来，咱们来一趟。说着从旁边一伸手拿过一杆大枪，扑棱一抖，这阵年轻人呢把钱也数完了，也冲大家一抱拳，诸位，哎，见笑了啊，见笑了。伸手拿过双枪来，双手轻枪，爷两个走行门绕过步就练上了，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坨坨在外边一瞧啊，哎呦，老头手中这杆枪可太好了，扑棱一抖，好似蛟龙摆尾，颤一颤，好似怪蟒翻身呐、啊，招招惊人，事事出奇。年轻人的两杆双枪也很玄妙，虽然火候欠点，但是这功夫啊，这个岁数就算到家了。就看两个人前后左右上下中分得清清楚楚，去得利索，来得明白，三杆枪都练绝了，完全是真功夫，妥妥的眼睛都看直了，心里暗暗佩服啊！好，就凭这一老一小的能耐，不管投奔哪儿，都够个将军的资格啊！在万马军营都有斩将夺旗之勇，这么好的本事怎么会在这卖艺呢？嗯，等他们练完了这趟枪，我呀上前搭个话，把他们两个带回我的营盘，一来呢可以解脱两人的困难，二来还为老夫增添两员战将。坨坨这个人有爱将之癖，他又相中这爷俩了。不多时，这爷两个把这张枪亮完了，啪一收招，再看哇，一片掌声。老人啪把枪往地下一戳，冲大家做个罗圈揖，诸位你们就捧场吧。这时我稀里哗啦看热闹都往里扔钱，刚才说话那三个人一个人拿出一吊钱来，西南角那位也扔过来一吊钱，小伙子把钱敛完了给老头看了看，老头忙对众人说，哎呀，我们刚才啊向诸位只求两吊钱，这一来三吊钱都多了，我谢谢各位捧场，谢谢各位乡亲，下回我们爷俩再到滁州一定去拜访大家。说完了他把东西收拾收拾，看热闹就散了。坨坨一看这是机会啊，我过去跟他们爷俩商量商量，我把他们带走吧。他没等往里走呢，就听身后人说话，哎，慢着。坨坨闻听扭头一看，哎呦，脑袋嗡的一声，怎么？只见身后走来一个老头，这是刚才在当铺门口把宋卦先生带走那个老头。老头笑嘻嘻来到把式场里边，对两位卖艺说，我说二位，你们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走吧。卖艺的老人一愣，哎，这位老哥哥，你让我们跟你上哪去啊？我领你们投军去弄个官做。卖艺老人听这话摇摇头，哎，这位老哥哥，你呀、别再提那做官二字了。说到这儿泪水围着眼圈直转，哎，那是为什么呢？卖艺的说，哎，说来话长啊，我们祖上也曾做过朝廷的武官，这武术就是祖上传下来的，我跟前有一个儿子，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那年皇上加恩科在京城设立武科场，选拔武状元，我想我那儿子武艺也学得差不多了，

0: 就让他出去试试，考上更好，考不上也出去见见世面。哪想到啊，朝廷开设的五科场是假功名假富贵，暗藏十条绝后计，要把天下武林中的英雄致死在京城。我的儿子一去就没回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过了一个多月才听到他的凶信，是他冲出五科场后死在京城菜市口的，抛下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我只好领着孙子卖艺为生。哎，哪敢还想为国报效啊，一提做官我这脑仁都疼啊，这叫一遭惊蛇咬，十年怕井绳啊。那老头一听乐了，哎呦，您说的那是元朝的五科场，他妈是怕天下的能人太多了，皇上的宝座坐不牢，才出了那么个坏主意，他们不值得一保，别去投奔他们呢。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满意的说，我看哪，投奔谁也是那么回事儿。而今官场都是任人唯亲，任钱唯亲，根本不量才取用，没钱运动不行啊。老头说，哎，我们西吴可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这位西吴王一向是任人唯贤，他的长处是一能重贤，二能任贤，三能亲贤。凭你们祖孙这两下子，到了西吴王面前，最小也得给个棋牌官。走吧。麦姨的说，哎，只怕没那么容易吧。哎，不信你就跟我走一趟试试吧。我刚打朱贤王那儿来，方才我到街上就碰上一个从南方来的算卦先生，不但卦算得准，而且还挺有才干，在我们滁州摆卦摊儿，给百姓算了多少卦，哪卦都准。我一看这么有能耐的人，干嘛总叫他算卦呀？我就把他带到王府了。哎，你说可也真巧，我一进西屋王府就碰见了朱贤王。朱贤王听我一学舌，就高高兴兴地把那位先生和我叫进去了。朱贤王亲自跟他谈了会儿话，一看人家先生有真才实学，就把他留下了，补了个随军录用。这一下子算卦的先生就抖起来了，我也跟着露脸了。朱贤王不但赏了我50两银子，还给了我一个见财郎的称呼。他托我给他四处寻找人才，只要身有一技之长人他就要。他说了，我只要能领去一个有用的人就大大有赏。我说，朱贤王啊，你就放心吧，我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光到各处给你寻找人才，只要有我就给您请来。我打王府刚一出来，嘿，就碰见我们滁州练武的老师金大力了。他一个劲儿夸你们爷儿俩的功夫好，有真东西，我马上跑来找你们。哎，你们赶快跟我走吧，保管没错。他一边说着，一边帮助那卖艺的爷儿俩收拾东西。不大会儿，爷俩收拾完了，扛着家伙跟那个老头走了。坨坨看着他们背影，气得直咬后槽牙呀，暗骂这个该死老东西专门拆我的台，我看好了他也看好了，嘿，他给朱元璋拉走了，我又多了个冤家对头。坨坨暗自怀恨，哎，怎么这么倒霉呢。蛮子海牙赶紧劝，东家，走吧走吧走吧，嗨，能人有的是，咱们是别着急。嗯，俩刚一转身，就听有人尖声尖气喊，卖宝枪嘞，谁买宝枪啊，卖宝枪，家有宝枪放光豪，专破九凤朝阳刀。这两句话坨坨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机灵打寒战。什么？家有宝枪放光豪，专破九凤朝阳刀？破我的刀是谁呀？赶紧扭头顺声一看，哟，从鞋尖儿那走过一个小矬子儿， 身高不够五尺，长得骨瘦如柴，生得尖头顶尖下壳，高颧骨，缩三帮，两腮无肉，鸡鼻子，雷公嘴，两个锥子把耳朵，一口芝麻牙，短眉毛，圆眼睛，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迎门高拉三叉四无叶，鬓边戴碗口大的红绒球，浑身春青挂皂，下边是薄底快靴，肩头上扛着一个杏黄缎子的枪套，做一丈多长，一边走一边喊家有宝枪范光豪，专破九凤朝阳刀。他溜溜达达奔坨坨这边来了。坨坨见卖宝枪之人，心中一震，暗想什么什么专破九凤朝阳刀，我的刀是九凤朝阳刀，能破我刀的是八宝驼龙金钻利拳枪，可这个枪是当年京中帅岳飞使的，后来在京城露了面，我已经派人四处寻找，至今没有下落。那么这个卖的如果真是那杆宝枪，那可太巧了，我这滁州可没白来呀，不管出多高的价钱我也把它买下来。当年在五科场大战中，坨坨在张义门会过一次宝枪，那次差点没丢了命，从那之后他一直悬赏寻找此枪，但毫无下落，也不知落在何人之手。今天遇上这个卖枪的小矬子，坨坨哪能放过呢？他想，我得把它买过来，只要我手里有了八宝驼龙金钻利拳枪，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哼，徐大爷，我也不在乎你了。想到这儿，他急忙拦住了矬子。哎，我说卖枪的啊啊！哎，老爷子，什么事儿？你卖的是什么枪啊？宝枪。什么宝枪？八宝驼龙金钻利拳枪啊。哦，卖多少钱？价格不高，我要500两银子。坨坨心中暗喜呀，要真是八宝驼龙金钻利拳枪，500两银子可不贵呀，5000两啊，就是50000两我也得买了。为这杆枪悬赏过1万两黄金都没能把它得到手，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了，这才叫巧了呢。掌柜的，你能不能把枪套打开让老夫看看呢？
4: 老爷子，那可不行啊，我是急等着用钱花，要不我也不把它扛出来，为了省点事儿，少走几步道我才吆喝人们，您想买呢就快点掏钱，您不买我就送到元帅府，那徐元帅还得多给我加个10几两呢，我又何必卖给你呢？
7: 矬子说着话转身要走，坨坨急忙把他拦住。哎，慢着，你先别急着走，照你这么说你是不许看喽。哎，对了，就是不让看。坨坨说，我看你这人可真新鲜呢，世界上哪有卖东西不许看成色的道理呀？你的货物真假好坏，值不值那么多钱，我们得瞧瞧啊，这又不是仨瓜俩枣的事儿，一张嘴可就是500两银子啊，我得看看，看好了我就买。
4: 老爷子，你说话可真有意思，你是嫌贵又怕上当，对不对？那就别张罗买呀，我也没上赶着非卖给你不可呀，我们这儿就兴这个规矩。再者说，这杆枪要是碰上真正识货的主顾，甭说500两，就是1000两他也得抢着要，我要不是等着用钱花也不卖。说真的，你买不买吧？不买，我可走了啊，我走了。
7: 坨坨听到这儿可为难了，有心买吧怕上当，有心不买吧又怕是真的错过了机会，万一这宝枪要落到小儿徐达之手，我可就完了。坨坨一咬牙，得了， 吃亏上当就一回，管他真假好坏，先买下吧。他回头对蛮子海牙说，伙计，给他拿500两银子。啊，东家，这500两可数字不小啊，就这么给他，嗨，叫你拿就拿吧。嗯，蛮子海牙一伸手，从钱搭子里拿出一张500两平贴兑换的银票，递给了太师。坨坨接过来，又给了矬子。矬子拿过银票不放心，他上看下看，翻过来调看，嗯，是真的，我收起来啊，揣到怀里。嘿嘿，老爷子，银票我收起来，这枪就给您喽。说着，双手拖过枪来，递给了坨坨，转身就走。可没走多远，走出有20步，往那一站，叉着腰看坨坨。坨坨看枪心急，赶紧把他接过来，杏黄缎的套刷扯下一看，啊，差点没把他气个跟头，当时脸刷就青了。你猜枪套里装的什么玩意儿啊？原来是一根生了锈的通火棍，透火的。这个东西扔到大街上没人捡，是分文不值。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亦有侠骨柔肠，
1: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九七二巨好听，
2: 九七二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3: 坨坨看枪心急，赶紧把他接过来，杏黄缎的套刷扯下一看，啊，差点没把他气个跟头，当时脸刷就青了。你猜枪套里装的什么玩意儿啊？原来是一根生了锈的通火棍，透火的。这个东西扔到大街上没人捡，是分文不值，500两啊，5文都不值。坨坨当时气得浑身直哆嗦，哎，我说矬子，矬子，你在哪儿呢？我没走，我在这儿呢。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哎，好，我过来吧。哎哎哎，你远点站啊，你别吓唬我。干什么？
4: 干什么？
3: 我问问你，你卖的是什么？
4: 就这个呀。
3: 什么？它叫什么？你刚才要的什么？刚才要的是八宝陀龙金钻力拳枪啊。啊，是啊，你这枪套里装的怎么是通火棍呢？
4: 矬子说，你别逗了，我是老爷子，八宝陀龙金钻力拳枪500两就卖给你啊。
3: 你想的可倒美，我卖的就是通火棍。那你为什么喊宝枪？
4: 说实在，那宝枪我根本也没有，
3: 要是有我至于在满街上喊吗？那你为什么要喊宝枪呢？
4: 啊，是这么回事。昨天呢，我在城里闲逛，走到西屋王府门前，看见门外站了20-30人，不知出了什么事儿。我一打听才知道，西屋王买了一条宝枪，叫八宝陀龙金钻力拳枪，据说啊是京中大帅岳飞留下的宝贝。众人真要看宝枪，我问多少钱买的，他们告诉我是西武王花了5000两银子买下来的。我一听可就犯了财迷了，我一想，人家一条枪卖5000两，我变个什么弄个什么也弄他个几十两花花呢。想来想去，我又想出这么个主意来了，我家里还有这么一根生了锈的通火棍，我跟人家的裁缝要了块黄缎子布，缝了个枪套，就把这根通火棍装在里边，我在街上喊卖宝枪。我想碰碰运气，倘若有倒霉的、不识货的、不开眼的要真买呢，我不就算蒙他一鼻子吗？哎，你说这事巧不巧，今天刚一出门就叫您把我给拦住了。您说要看看宝枪，我能让您看吗？那是通火棍呢，你一看不就露馅了吗？我们这宝枪还卖不卖？所以不能让你看，只能隔山买老牛，愿者上钩。您愿意买先交钱后拿货，不愿意买我就拿走，想看看是没门。老爷子，您有的是钱，不看也愿意买，那埋怨谁呀？反正您把钱给我了，这根通火棍如果您愿意拿走你就拿着，您要是不要呢就把它还给我，我拿回家去还有用呢。坨坨一听啊，气得心里腾腾腾腾直跳啊，这个矬子可真叫缺德的，把我气成这样，他在那还逗着玩呢。哎呀，矬子啊，你这叫不讲理呀，奸商讹诈，假货欺人，哪有一个破通火棍冒充宝枪骗取他人之财物的？难道你们地方官就不管你们吗？矬子说，哎，管是管呢，不过咱们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您愿意买我愿意卖，打官司有什么用啊？您现在后悔了？你现在后悔不是正月15天门神都晚了3秋了吗？老爷子，你就认倒霉了吧，谁一辈子光走时运呢？ 啊老爷子认了吧。坨坨把眼睛一瞪，好吧矬子， 你太欺负人了，我不能饶了你。
3: 你不饶我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4: 我得拽着你打官司去。
3: 嘿嘿嘿，要讲打官司我还真不怕，反正我这个人压得一屁股两肋都是账，天天要账的都挤破了门，我还真找不着吃饭的地方。你要带着我打官司去也就不错，打赢了银子归我，通火棍归你，打输了把银子还给您，我抱着这棍儿宝枪往小屋里一蹲，反正得管我饭吃。您说上哪儿咱们就上哪儿去，走，去见新王还是见徐元帅，你随便挑吧。走走啊。这下还真把托托给难住了，心想哪我也不能去啊，我这是在人家朱元璋徐达的一亩三分地儿上啊。小矬子你太可恶了，这要是在我的管辖之地，我非把你宰了不可，撕碎了不可。坨坨气的话也说不出来了，瞪着两眼在那发抖啊，得得得得得得。蛮子海牙一看这可不好，师父这么大岁数要气个好歹怎么办，赶紧上前解劝。老掌柜的，哎，你老人家别跟他生这个气，搭俩钱就搭俩钱吧，只当是丢了。哎，我这矬子，你也别说便宜话了，我们这位老爷子买你的假枪就够我活的了，你还胡说八道些什么，快走你的吧。嘿嘿，既然是你们二位不敢跟我去打官司，那我可自便了啊，回头见喽。说着矬子蹦蹦哒哒的走了。矬子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金面相兽猴徐芳，打把是卖艺那一老一少呢，老的是梅世祖，小的是李文忠，他们奉了军师之命，以卖宝枪为名与坨坨搭话，让他知道宝枪已到西吴王之手，他应知趣自动退兵，这是精神战术。再说蛮子海牙见矬子走了，转过头来跟坨坨说，师父啊，您看见了吧，自从咱们进了城就到处碰壁，没遇见一马顺心的事儿。依我看这也许是徐达安排的计策，咱们爷俩可能上当了。让蛮子海牙这么一说，坨坨恍然大悟，哎呀，是啊，为什么这么些个巧事儿都让我给碰上了，是啊，算卦能那么灵吗？怎么把我的身世我的徒弟说得清清楚楚，哎，上当了，我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怎么没有早想到这些都是计呢？看来我们师徒二人到滁州，徐达已经知道了，处处设圈套啊，我应该速速离开此地，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免得夜长梦多。想到这儿，坨坨说，海牙呀，哎，师父可能是老了糊涂了，一

0: 爷俩扭头便走，直奔滁州南门。
1: 眼看前边就是城门洞了，就听守门军高喊：哎，出城的出城，进城的进城，要关城门喽，快快快。
0: 坨坨听见喊声，心里打个冷战，不好，这要是让人家把咱们给关到城里可就糟了，咱爷俩快走吧。师徒俩一溜小跑来到城门楼子的下边，还没等进城门洞呢，就听见从外边吱呀吱呀一阵扁担声响，从城门外呀拱进一担柴火来。这担柴火比城门稍微小点有限，像个小山一样，把城门洞堵个严严实实。坨坨师徒两人本来已经进来又给顶回来了，爷俩没办法退到城里，想等挑柴火人把柴火挑进城再出去，可等了半天也不见动静，那柴火就往那一放。坨坨一看不好，叫蛮子海牙看看怎么回事。海牙站在城门口这高声问了一声：哎，挑柴火的，你快点进来呀，好让我们出城了，怎么回事？这阵就听有人瓮声瓮气的声音在里边喊，在城门洞里边喊：
2: 哎，我来了。
3: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4: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3: 这里有民间典故，
5: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3: 这里有惊悚悬疑，
6: 你找我。
3: 这里有爱恨情仇，
7: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3: 这里有侠骨柔肠，
8: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3: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声音，只见从柴火缝里挤出一个大汉来。
1: 哎呦，
0: 冷眼一看吓人一跳啊，是身高丈二，膀阔三庭，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两道七叉八叉的眉毛，斜乳天苍额角，一对大眼睛，叽了咕了奔吧，呵，都放光带亮了。头挽牛心发髻，没有戴帽子，身穿粗布的裤褂，棉袄棉裤，因为这是二月天呢，还凉呢，脚底一双大毡窝啊。蛮子海牙赶紧上前说，哎，我是卖柴火的，你还不快走，你快进来，我们好出城啊。卖柴火的大个子听着满不在乎，
1: 呵呵，他关他的城，我卖我的柴火，谁要想在这个时候出城进城，谁就得买我这担柴火。
0: 坨坨呀，怕徒弟跟这个打柴的樵夫争执起来，赶紧上前说好话，这位樵夫哥哥，你就借个光，放我们爷俩过去吧。大汉说，
1: 那不行，不买柴火，就是磨破嘴唇也没用，快买。
0: 海牙一看耽误时间不少了，赶紧说，师傅，咱们认倒霉吧，花钱把这担柴火买了就算了，不然咱们出不去啊。他这担柴火能值多钱呢？在我们那儿啊，顶多用300钱400钱就能买，最大的担子800钱差不多了，咱们喝出去了给他几百钱就得了。坨坨一想也对，好吧，我说卖柴火的，你这担柴要多钱呢？大汉冲着坨坨伸两个手指，
1: 啊，
0: 哦，你要200钱？
1: 200钱门也没有啊。
0: 那你要多少？
1: 啊，我想想，哦，20两银子。
0: 什么？坨坨说柴火卖20两银子，我都没听说过卖柴火论银子的，你一张嘴就20两，这跟敲竹杠差不多了。
1: 嘿嘿嘿，我就这么卖呀，你爱买不买呀，不买就拉倒呗，你要不等着出城你就别买，别人还要买的呢。他又喊上了，卖柴火喽。
0: 坨坨一看这意思，不买是不行啊，回身对海牙说，伙计，给他拿20两银子，这担柴火咱们买了。海牙心里这个气呀，心说，咱们爷俩进这趟滁州没干别的，光往外掏银子受气了，连挨冤带挨损，还得给人家银子。海牙从钱搭子里掏出20两银票，掌柜的，给你。
1: 哎，好了，早给我不早叫你们过去了吗？
0: 他把银票往兜里一撞，
1: 哎哎，你们往后闪闪，我把柴火给你们挑进去。
0: 坨坨也不理他这个茬，心说你爱挑哪儿挑哪儿去。这时候卖柴火的钻进城门洞，挑起了柴担，吱呀吱呀吱呀吱呀，把这担柴火挑到城里边来了。他刚把柴担从城门洞里挑出来，就听着吱扭扭扭扭扭扭，咣当当当，城门关闭，上边放下了千斤闸。坨坨一看，得，柴火也买了，城门也关了，这诚心不让我们出城啊。是啊，这都是徐达安排的。卖柴火是谁呀？正是大汉华云呢，奉了军师和元帅之命，把坨坨堵在城里。华云一看自己任务完成了，柴火也不要了，扭头揉揉揉他走了。坨坨傻了，这可怎么办呢？要出不去城就遇到了麻烦，只好上前说好话。我说门军老爷，我们爷俩是城外的人，我们这是抽着空啊到城里一趟买点东西，今儿个天黑前还得赶回去，要不家里边不放心，家里还有病人呢，请你们几位辛苦辛苦，再把城门打开一下，放我们爷俩出去就得了。门军倒挺客气，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仔细打量他们爷俩，笑了。我说二位，这个城门我们能关不能开，钥匙在我们头手里，今天关城本来就误了时辰，您不知道吗？ 城外边不远的地方还住着坨坨20万大兵呢，得提防着点儿。所以我们这城门呢就得早着点关，你们爷俩明天再走吧，城里边有的是店房，住一夜也花不了多少钱啊。对不起了。说着四个门军溜溜达达走了。坨坨看了看蛮子海牙，那意思是向他要主意怎么办。蛮子海牙想，师傅这么大岁数，今天在滁州城里折腾一天，赶紧找个地方让老人家歇歇脚，就说依我看呢，咱们还是先找个店房眯一宿，在外边可不行，天一黑有巡城查街的一盘问，非露了马脚不可。坨坨点头，嗯，言之有理。爷俩扭头又往街里走，大约走了有半里地，见路北有个店房，门前呢悬挂一块匾，上写悦来老店，左右一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店，下联配千里客来头。店房门前站着个小伙计，浑身上下穿着一身蓝，肩膀头搭着一头白手巾，腰里系着个白围裙，正在张着啰啰的往里让客呢。蛮子海牙赶紧上前答话，伙计，你们店房里有单间吗？哎，有啊，不但有单间，而且还特别干净。那好，你就给我们两个准备一个单间吧。行啊，你们二位有宝吗？啊啊！蛮子海牙一听这话，心里直犯嘀咕，心想：我没听说过住店怎么还找宝啊？哪也没有这个规矩啊！哎，店家，怎么在滁州城里住得找宝？要找宝人有熟人，何必住你的店呢？我们没宝。伙计听笑了，对不起，二位，你们要是没有宝人，我们可不敢留。我们这儿啊有个规矩，没宝不能住店。海牙说，我们是外乡人，到这赶集买东西来了，不想误了时辰，城门关了，这儿一没亲二无故，你让我们上哪儿找宝去？伙计，这是什么时候立的规矩啊？伙计说，哎，您不知道，原来我们这住店也不要宝，这是新规定，有这么三四天了，你没听说吗？在城外有太师坨坨20万大兵安下了营寨，我们元帅怕坨坨派奸细打探军情，所以才嘱咐店房，凡住店者必须有宝，你要有宝你就住下，你要是没宝也别怨我们不客气，你就别在这住，这是官家的命令，由不得我们。你老认识城里一个有名有姓的就行，谁都行，干啥都行。蛮子海牙心想，我们到哪儿找有名有姓的？他回头看了看坨坨，坨坨也没办法，没宝人店也住不上，那就走吧。海牙问伙计，是光你们这一家要宝人呢，还是全城的店房都要宝呢？城里的店房最近都要宝了，没宝您呢就到哪儿也住不了店。哎，我们多给点钱还不行吗？哎呦，给多少钱也不行啊，说老实话，买卖人谁不想多赚点钱呢？怎奈上面有话，谁敢留啊？官家派人每天晚上查三次店，一查您没宝，当时就得把你们带走，即便你们能躲过去，日后要再查出来，我们也受不了，不是蹲监坐牢，就是分店散伙。老爷子，对不起啊，我们实在不敢留您呐。坨坨听了这话，赶紧转身走。师傅，你看怎么办？哎，此路不通，干脆咱们爷俩上城门洞里边蹲着去吧。师傅啊，您偌大年纪，露宿街头，哎呀，要是冻着怎么办？没办法，快走吧。这爷俩 离开了店房，觉得又饿又累，找了个小饭馆，要了两碗面条吃下去暖和暖和，就又来到城门洞这。这时候天色已晚，爷俩心想，得了，就在这忍一宿吧，等到明天早晨一开城门马上就走。今天呢正是二月初几，天气挺冷，白天因为有太阳还显不出来，天渐渐的黑了，等到定更的时候越来越冷，路尽人稀呀。爷两个往城门洞这一蹲，只觉得从心里往外的凉，冻得坨坨得得得得得直打颤，体似筛糠一样。
2: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g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

0: 强防火意识，全面消防，生命至上。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紧你。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快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Love Yourself,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呢是 Justin Bieber 联手到阿根廷的一位独立电子音乐制作人 Nasho 的 remix 版本。这位自带电音响的 Justin Bieber 再加上了 Nasho 在编曲当中强调了电子的元素，而且还加上了轻快的笛声，还有来自大自然当中的虫鸣和鸟叫，仿佛让我们感觉到呢自己是来到了森林当中。和原版相比呢，也是多了一层的轻松和欢快，听上去呢会慢慢的被它所吸引，根本停不下来。

每次说到 Amy Winehouse， 真的是当代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女歌手，不管是她曲折的人生经历，还是听上去呢复古的歌喉，都让人非常的着迷。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 Rehab， 是当年让她摘下了第50届 Grammy Awards 年度制作、年度歌曲还有最佳流行女歌手三项大奖的一首歌曲。虽然说呢，从小在她的人生当中经历了不少跌宕起伏的事情，但是呢，这样的故事似乎是给她了很多的创作灵感，而她用自己充满着质感的声音，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60年代的爵士年代。马上就来听到 Amy Winehouse Rehab。

Gracie Abrams 对于国内的很多歌迷来说呢，可能名字有点陌生。她是最近刚刚被大家所熟知的一位新生代的女歌手，年龄是非常的小。在她的歌曲当中呢，其实很多创作都是来自于她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因为在写歌的时候呢，她会感受到自己也是在慢慢的被治愈的，这样的诚实的表达呢，似乎是让她的歌曲闪烁着质朴的光芒。你会有一点感觉到这位歌手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眼和她每一个唱腔呢，都像是你身边的朋友在向你慢慢的诉说着他的故事。这个 Rockland 也是 Gracie Abrams 自己来创作的，在慢节奏的静态的音乐的气氛之下呢，让我们仿佛是沉浸了下来。

今天我们推荐到了一首单曲的名字呢，叫做 I don't wanna talk, I just wanna dance like glass animals。 这是一组来自英伦的迷幻摇滚流行乐队，之前他们的专辑呢是广受好评。今天收到这一支全新的单曲呢，是在疫情期间希望给到大家一些能够去逃离悲伤、逃离忧郁的一点点出口，能够在你不想说话的时候呢，就听上这首歌曲，跟随着迷幻的音符，每一个古典的节奏来舞动起来。乐队的灵魂人物 Dave Bailey 也是希望大家在音乐当中呢，能够去抽身于周遭的繁杂，能够有一点点机会去把我们对于生活中干扰的信息去掐掉，让我们真的去仿佛走到了大草原或者是大马路上，去释放自己的快乐和激情。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Glass Animals I don't wanna talk, I just wanna dance。

Ingrid Michaelson Girls Chase Boys， 这是一位来自纽约的独立创作歌手。在05年以来呢，他已经是发行了五张专辑。这首歌曲呢，是通过了在《闪电侠》这部美剧当中的第一集，发生了一个事故之后呢，男主人公去到一个咖啡厅当中找到了女主的时候呢，当时的背景音乐就是这首 Girls Chase Boys。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你也能够感受到当时气氛满满的爱心和甜蜜的味道。这首歌曲轻快节奏，再加上他独立潇洒的态度，以及朗朗上口的歌词，让你听过之后就一定不会忘记。

今天我们推荐到一首歌曲呢，是由 Kygo 和 Rita Ora 为一部电影来合作的主题曲，是在2019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曲呢，依然是用了 Kygo 非常熟悉的 Tropical House 风格，再加上钢琴的打底，即便后期呢是非常简单的处理，也是让我们能够迅速的感受到他们所要表达的感情。即便偶尔会有一点孤独，但是只要你心中有梦想的话呢，其实你会坚持下去。在你追梦的道路上呢，很多时候有了音乐，你都不会再孤单。马上就来听到这首 Kygo 和 Rita Ora 一起来合作的 Carry On。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法国的一位天才制作人，也是歌手 Pascal Lettoblanc 带来的一首电音的作品 Feelings Undercover。 这位也是刚刚才进入到 House 的音乐世界的一位制作人，但是在流媒体上的播放量呢已经是非常吓人了。整首 Feelings Undercover 的节奏呢是非常的强烈，旋律也很抓耳，在这样的轻快又随意的女生的嗓音之下呢，是让我们听过之后呢就无法自拔，仿佛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轻松的气氛当中。

每次说到 John Mayer 的时候呢，可能国内的很多粉丝呢都不太知道他的名字，但其实他在国外已经是鼎鼎有名的大音乐家了，已经获得了七座格莱美奖。今天要说到这首全新的单曲呢，叫做 Last Train Home， 是收录在他时隔4年推出的全新大碟当中。歌曲呢依旧是他一贯的春风拂面的没有呐喊和嘶吼的比较慢节奏的歌曲。相对于很多用力过猛的歌手呢， John Mayer 在淡淡的节奏当中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属于他的淡淡的忧伤。即便是他经历了各种伤痛，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在精神上的，他都是在坚持创作当中。马上就来听到这位对于音乐非常有想法同时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歌手 John Mayer， Last Train Home。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3: 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让我们一起虚度着年华，聆听生活的点滴，在平凡的日子里静候佳音。

你好，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正在播出的静候佳音，我是佳琪。人间六月，一年过半，万物向阳的夏日画卷正在大地缓缓地展开，阳光温柔，云朵可爱，微风轻轻拂过林梢，空气里弥漫着甜味。在这最好的时节，好消息与夏天一同来临，疫情正逐渐散去，解封的消息近了，我们的快乐又回来了。新的六月，愿你我内心山河壮阔，始终相信人间值得。

这些年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三年我们似乎总是生活在等待中，等到疫情过去，等到再也不用戴口罩，大家可能都没想到2022年的我们依然是充满着热望。有网友不禁调侃，青春才几年啊，这就占了三年了。过去的日子我们已经错过太多，有人错过了孩子的生日，也有人错过了本该拥有的爱情，还有人错过了看世界的契机。很多时光被偷走，好友相聚一次次延后，旅行计划一次次搁浅，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内心徒留无数的遗憾。好在关关难过关关过，2022年已经过去了近一半，不管是喜是悲，都已成了回忆。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让我们一起虚度着年华，聆听生活的点滴，在平凡的日子里静候佳音。
2: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静候佳音，我是佳琪，感谢你聆听贵州旅游广播 FM97.2。 2022年已经过去将近一半，是喜是悲都已成回忆，好事坏事也都成了往事。这几年我们愈发的相信，你我无恙就是最好的时光。当你在泥泞中挺胸抬头，当你在琐碎中心怀热爱，那么你就是自己的摆渡人。

如果此刻的你觉得生活苦涩，请相信定有回甘的时候。不管生活多难，不管年龄多大，我们都要顺着自己的心意而活，对热爱的事物全力以赴，做一个内心丰盈的人。希望六月的我们都能比五月更快乐。

想起夏日骄阳，人们都会充满希望，仿佛只有在夏天，那些温暖而炙热的好事才会发生。月初的儿童节唤醒了我们不泯的童心，高考学子心怀期待，十年寒窗一朝释锋芒，农田麦浪翻涌飘香，银莲闪烁着丰收之喜。你要相信好运一定会在六月到来。诗人卡瓦菲斯在《伊萨卡岛》中写道，愿你新逢许多夏日的清晨，愉快的欢喜的航抵你前所未有的港湾。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让我们一起虚度着年华，聆听生活的点滴，在平凡的日子里静候佳音。

你正在听到的是今后佳音，来自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生活难免有阴霾，但阴霾终将散去，阳光也依然温暖。艰难已到末尾，快乐就不再遥远。这个夏天一定会很美好，不妨主动地制造一些浪漫和惊喜，双倍地找回快乐。比如咬一口甜甜的西瓜，喝一杯沁凉的啤酒，品一盘好吃的小龙虾，嘴角会不禁上扬。如果可以兜兜风纳纳凉，心情更会被瞬间点亮。人的一生总是为了寻找生命中的光而走在漫长的旅途中，我们的人生在柴米油盐之外还有山川湖海。疫情暂停了我们抵达远方的脚步，不过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山川湖海见面，和夏天撞个满怀。

山方有信，海浪有音，江山都好看，人间也温柔。你还记得曾经的日子吗？那时我们说走就走，周五下班后拎着包就能够出发，等在大自然中充电归来，整个人都好像重新活过来了，又可以元气满满的应对世事刁难。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被困住，很多人在家里待着，对季节的变化迟钝了许多，只能盯着屏幕神游，旅行变成了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我们之所以需要旅行，不是为了去打卡，不是为了发朋友圈，而是让自己逃离眼前的庸常，找回生活的趣味。作家杨潇说，旅行最宝贵的价值在于更好地理解世界和自我。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让我们一起虚度着年华，聆听生活的点滴，在平凡的日子里静候佳音。
3: 继续回到节目中，静候佳音正在播出，我是佳琪。夏日已然到来，待疫情散去，我们一起去看山海好吗？拥山抱水，且听风吟，任由海水打湿脚丫，哪怕什么都不做也会觉得很惬意。遇上好看的风景，便停下来远眺，随心而行，自得其乐。山的恢宏，海的壮阔，洗净了眼睛，也治愈了心情。平日里被工作拖拽的身心也会一下子放松下来，所有的不悦，所有的杂念都会烟消云散。

期待一场夏日的旅行，这里有格子间看不到的风景，有办公室闻不到的新鲜空气，有三点一线难以遇见的有趣灵魂。正是这些不一样的存在，构成了人生的闪光时刻，给我们留下朴素又真实的感动。夏天的时候，没有到海边似乎是不完整的，好期待用脚踩在软绵绵的细沙上，看飞鸟翩跹，数浪花跃动，内心一定会回归久违的平静。这个六月，我们一起把所有的眷恋都留给山海吧。

时间是一份礼物，把我们雕刻成喜欢的模样。特别喜欢每月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好像可以重新开始。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也不会怠慢每一个勇敢的人。夏日里的美好能治愈生命里的冬天。这个世界上最棒的事，就是每天醒来都是崭新的一天。新的六月，一半回望，一半向往，一半暑热，一半清凉。愿你所到之处，遍地阳光。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4: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5: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4: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6: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4: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5: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4: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周杰伦的音乐世界。如果说有一位歌手是80、90后两代人的共同记忆，那这个人非周杰伦莫属。一转眼他已经出道20多年，20多年他的粉丝数不胜数。在之前录过的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当中，16岁上本科，20岁跳过硕士，直接考上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博士，也是他的忠实粉丝。他将 AI 技术和歌曲指战之商结合，还展示了速度无敌的暴风绕舌技术。节目现场他说：“周杰伦不是我的偶像，是我的信仰。”这一句话打动了很多人。20多年来，对于很多周杰伦的粉丝来说，他已经早已不是偶像，而是一种信仰。在他的歌曲里藏着的，都是我们的青春。

2000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J》，这张专辑由周杰伦制作、作曲，方文山作词，收录了十首歌曲。整张专辑的曲风由 Hip Hop 为主，更特别的是，西班牙式风格的弦乐演奏在专辑歌曲中表现出意境极度逼近电影配乐。在出这张专辑之前，他因为叛逆贪玩而耽误了学业，最终和大学失之交臂。为了生计，他到一家餐馆去打工。1997年9月，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参加《超级新人王》的演出。后来，主持人吴宗宪找到他，邀请他到阿尔法音乐公司做音乐助理。吴宗宪给杰伦配了一间办公室，并起名为阿尔法音乐工作室，让他专心创作歌曲。从此，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为了他放飞梦想的平台。

1998年，他创作了歌曲《眼泪之道》，在公司把这首歌曲给刘德华以后却被退回，而他为张惠妹创作的歌曲《双截棍》也被退回。

0: 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1: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0: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2: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0: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1: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0: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周杰伦的音乐世界。一个人要有多强大的内心，才有意志去面对无数次的失败。而恰恰周杰伦在1%的夹缝中等待着，等待梦想花开。1999年12月的一天，吴宗宪把周杰伦叫到办公室，十分郑重地说：“阿伦，给你10天的时间，如果你能写出50首歌，而我可以从中挑出10首，那我就帮你出唱片。”回到阿尔法音乐室，周杰伦兴奋不已。他开始待在音乐室里，开始创作。就这样，仅仅10天的时间，他拿出了50首歌，而且每一首写得漂漂亮亮，谱得工工整整。面对这种惊人的创作速度，吴宗宪无话可说。接着，他从创作的歌曲中挑选出10首，准备制成唱片发行。专辑《J》就这样诞生。

其中主打歌《心情》获得第24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金奖，而周杰伦也凭借这张专辑在华语乐坛受到关注。除了《心情》，《龙卷风》也是一首大家熟知的经典作品。我们在他的歌曲中能看到自己的心情，不管是爱情的、甜蜜的，还是纠结的、忧伤的，都能找到最好的答

之后一年的他又带来了更为天马行空的专辑《范特西》。2001年，一首《双截棍》横空出世，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叫做周杰伦的男孩。《双截棍》也成为饶舌歌曲代表作之一。该专辑发行后，也让周杰伦打开东南亚市场，并于次年获得第13届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流行音乐专辑奖以及香港唱片销量大奖颁奖典礼十大销量国语唱片的奖项。有一种风格叫周杰伦。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2: 有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3: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1: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4: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1: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3: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1: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周杰伦的音乐世界。天马行空的歌词，不知所云的吐字，潇洒前卫的节奏，他强烈的个人风格重塑了大众的音乐欣赏标准，改写了华语乐坛的流行方向，开创了华语乐坛流行音乐中国风的先河，成为亚洲最具社会影响力和传奇性的偶像巨星。

在简单爱中，我们听到最简单清晰的爱情，情窦初开的喜怒哀乐都在他的歌声里。方文山的歌词配上周杰伦的曲调，天作之合。这些难忘的歌曲都出自专辑《叶惠美》，这是周杰伦以他妈妈的名字命名的一张专辑。专辑取名为《叶惠美》，除了可以感谢周杰伦妈妈的养育之恩，还能和专辑中的主打歌《以父之名》相呼应。主打歌《以父之名》的创作起源是周杰伦的父亲相处的经历。由于周杰伦的父亲周耀中很内向，平时和他没有什么话聊，于是他就为父亲创作了这首《以父之名》。这张专辑在音乐风格上融合复古与现代曲风，创造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音乐流行元素。尤其是歌曲《东风破》在旋律上使用了周杰伦常用的中国调式，再融入二胡与琵琶，歌曲的复古曲风让听众容易进入唐诗宋词的世界。方文山想借由古诗词入歌的做法，让古诗词和现代音乐相结合，打破诗歌和歌词分家的模式。《东风破》的歌词呈现出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年只等他的专辑，似乎成了我们青春里有所期待的事情。除了音乐，周杰伦拍了越来越多的电影，他拍了《头文字 D》《满城尽带黄金甲》《青蜂侠》，又自导自演了《不能说的秘密》《天台》。后来大家甚至责备他不好好做音乐，为什么要去拍电影？或许是我们对他的要求太高了，总喜欢让他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发展。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5: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4: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6: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4: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5: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4: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周杰伦的音乐世界。

用自己的才华占满了我们整个青春，他用20多年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作品。2015年，36岁的他结婚，这次消息霸占了各大头条，不知道有多少杰迷失声痛哭，痛哭过后更多的是祝福。他也说过，如果有一天你们累了，听到简单爱会觉得温暖，那我就没有白白在你们的青春里经过。曾经和最好的朋友看周杰伦的演唱会一起痛哭，正是这些歌曲陪我们走过了那些少不经事的岁月。20多年，他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变老，他从一个桀骜不驯的少年变成了温暖的奶爸，而我们也从一个个青春懵懂的少年蜕变成为为未来而努力的成年人。现在的我已经明白了，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故事里的小黄花已经慢慢离我远去，也许那些青春的暗恋不开口才珍贵。如今的我不经意听到那首《七里香》，还能想起来曾经那些最美的夏天。我不是超人，我是一只蜗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只想累的时候回到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有谁与你窃窃私语？
4: 如果找到的，就算无论个情况是怎样，应该去试。我怕我
3: 在你透明的心页上做着精致的书写。
5: 你刚刚说
4: 什么？没
5: 有啊。没有啊。我以为他
3: 总耻笑查看你额际的眼神。
4: 我今晚就专门等回来。你想去哪里就去哪
3: 里。音乐地铁，沿着你的心事向上慢速。

乘着音乐的风，一起走进音乐地铁。欢迎光临，这里是贵州旅游广播，我是小沙。互动平台微信搜索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就可以和我实时聊天。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到一个情感的话题，那些只差一步的爱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曾经无数次想要牵起他的手，无数次的幻想对方的表白，开心的时候想与他分享，难过的时候希望他就在身边，可你们最后还是没有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差一步，这样走到友情以上，恋人未满。互动平台，一起来聊聊那些你只差一步的爱情。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故事的女主人叫思思，她一直有一个很合拍的男孩子，两个人就像兄弟一样相处，总觉得当朋友太可惜，因为两个人合得来的程度堪比很多在一起很久的情侣。常常思思一个眼神，男孩就懂了，男孩一句话没说完，思思就笑得前仰后合。毕业的时候，男孩来找思思，他说，我要分配到北京工作，走吗？和我一起。思思却想着自己好不容易拿到的实习转正机会，思想斗争很久，还是选择了放弃。男孩笑了笑，我也就是问问，那常联系呗，老铁。一句话又把两个人再次推远，直到男孩走，朋友们都没看到过思思的难过。直到有一天在 KTV， 思思唱了一首忘记你我做不到，唱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眼泪忽然就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半年之后，大家在朋友圈看到男孩的身边有了愿意照顾他的另一半。思思看了两个人的合照很久，然后他问朋友，你说他们两个人谁先表白的呢？很多时候，明明说出口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偏偏要让对方先来，两个人在爱情里都是被动的，最后都心照不宣的错过。就像一层透明的玻璃，你能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你，可是不推开它，我们就拥抱不到对方。我们都以为时间还长，都以为对方会先开口，自己只需要等待，可99步的楼梯就差一步，背对背以后变成咫尺天涯。或许因为懦弱，或许就还是不够喜欢，再或许当我发现我喜欢你的时候，我叫你兄弟，你称呼我为老友。日后每每想起都会有些许的遗憾，或许很久以后还会无意中提起，如果当时我们选择在一起。只是可惜，我们很多时候往往会把如果说得太美好，错过就是错过，哪里会有那么多如果呢？后来我们会一直怀念，但再也不会后悔离开，因为无论是什么原因，陪我走到最后的不是你，陪在身边的是另一个人。那就让我们祝福彼此，喜欢就会在一起，爱的时候要用力珍惜。如果衡量自己喜欢一个人，大概就是听到我刚才的这段话时，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吧。

他是张先生，身在贵阳，每天乘坐固定的地铁回家。自从上个月开始遇见了他，所以每一次乘车都变得有所期待。音乐地铁，给你一个表白的理由。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不急不徐，回味生活，有音乐去旅行，风过耳，景在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地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沙。互动平台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一起来参与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那些只差一步的爱情。当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说到只差一步的爱情，我会想到爷爷奶奶。有时候早上出门看见老两口在散步，奶奶的腿脚不便，而军人出身的爷爷一辈子雷厉风行，哪怕是散步都虎啸生风，自然而然奶奶总是跟不上爷爷的步伐，却也不会掉队。你仔细看，在隔着爷爷一步的地方，他努力地跟上爷爷的步伐，而爷爷的回应则是三步一回头，生怕奶奶跟丢一样。就这样的奇妙平衡下，两个人相互扶持，走过了人生无数个春夏秋冬。爷爷奶奶就没有争吵过吗？那也不见得。爷爷有时候有小孩子般的闹脾气，奶奶也会有小女孩般的小别扭，但这都好比一颗投入湖中的小石子，有些许的波澜，但不足以挂齿。不是爱情像什么，他们是什么，而是他们是什么，爱情就像什么。这是我眼里只差一步的爱情，但它却很美好。如果说你要问我什么是爱情，我可以从三毛讲到柏拉图，也可以从万有引力讲到洛希极限，我可以从亚当夏娃给你讲到唐太宗杨贵妃，我也试图可以引经据典来聊一聊，阐述这些角度告诉你什么是爱情。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样说起来好像都苍白无力，毕竟我们也没有亲眼见到过，只是史书告诉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去想象它的样子。不过当你要问老一辈什么是爱情，我想他们应该会告诉你，哪有什么爱情，不过是生活罢了。其实生活这两个字就是他们对爱情最大的赞美。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半辈子的起起伏伏，以及身边一直不离不弃的枕边人，本该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可能平淡的日子比不上名著动人，可能柴米油盐的生活比不上情话浪漫，但你想一想，这又好像比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东西有力量。可能就像网上说的那样吧，老一辈的东西坏了，他们想到的是修，而我们这一辈的东西坏了，想的是换。世界上不会有永恒的新鲜感的，所以当我们失去新鲜感，一切恢复平静的时候，才能感觉一腔真情付诸东流。而一辈子只认准一件东西的老人们，避开了那不真实的所谓经久不衰的爱情，选择了一次又一次地爱上那个自己所认准的人。所以在我的眼里，差一步的爱情或许就是奶奶永远落后爷爷那一步的爱情，而奶奶自己眼中的是与爷爷那一二三四五六十年的风风雨雨。

是张先生，身在贵阳，每天乘坐固定的地铁回家。自从上个月开始遇见了他，所以每一次乘车都变得有所期待。音乐地铁，给你一个表白的理由。

0: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他是张先生，身在贵阳，每天乘坐固定的地铁回家。自从上个月开始遇见了他，所以每一次乘车都变得有所期待。音乐地铁，给你一个表白的理由。

0: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地铁，我是小沙，欢迎你的到来。今天我们要一起聊到的话题是那些只差一步的爱情。互动平台，关注微信公众号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来一起聊聊你的感受。平台上我看见苏喜，他在说回想起自己的初恋，那就是恋人未满，我和他差一步，应该是我没有告白吧。嗯，有时候那一步可能就像我们第一段说的，隔着一层玻璃，我们谁也没有将那扇窗打开，所以这一步谁都没有跨过去。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想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中时间无涯的荒野当中，真的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遇上了轻轻地说一声真好，你也在这里。有人说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童话，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青春。生命当中如果真的能在合适的时间遇上那个让你愿意用生命去爱的人，那该有多幸运啊。所以接下来来聊一聊生命里你曾经遇到过那些很喜欢的人，如今都还好吗？曾经那么的喜欢，只不过老天总爱和你开玩笑，把喜欢的带给你，却总是让你们差一步再遇到。小时候我们都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大话西游》，总是遗憾至尊宝最后没能和紫霞在一起，长大了才明白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只是差了一点点时间。如果至尊宝在紫霞被困之前就爱上他，也不会说出那段骗他的话。可当至尊宝戴上紧箍的时候，再次说起那段话，却早已是撕心裂肺的疼。可多年以后，在我看来，只有紫霞离开至尊宝，他才能够变成真正的孙悟空。
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记忆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0: 有谁与你窃窃私语？
1: 如果找到的，就算无论个情况是怎样，应该去试。我怕我
0: 在你透明的心页上做着精致的书写。
2: 你刚刚说
1: 什么？没有啊。
2: 我以为他
0: 总耻笑查看你额际的眼神。
1: 我今晚就专门送回你，你想去哪就陪你去哪。
0: 音乐地铁，沿着你的心事向上慢速。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有谁与你窃窃私语？
2: 如果找到的，就算无论个情况是怎样，应该去试。我怕我
1: 在你透明的心页上做着精致的书写。
3: 你刚刚说
2: 什么？没有啊。
3: 好啊，我有一
1: 从耻笑查看你额际的眼神。
2: 我今晚就专程回来。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1: 音乐地铁，沿着你的心事向上慢速。

欢迎光临，这里是贵州旅游广播，我是小沙。互动平台微信搜索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就可以和我实时聊天。网上说，当你真正看懂大话西游的时候，你才发现它是一个悲剧而不是一个喜剧。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在电影《前任三》当中，孟云和林佳只是差一步就可以不分手，可是两个人在等对方先迈出第一步的人，谁都不肯认输。如果两个人之中有一个人愿意低头，可能就不会有最后那一幕。他们两个人曾经发誓说，如果两个人吵架了，就各自惩罚自己。终于，孟云扮成了至尊宝，在大街上一次一次地喊着我爱你，而林佳在家里吃芒果，一个又一个，直到被朋友发现进了医院。有时候爱情一旦错过，哪怕你是盖世英雄，也不能再回到从前。生命里那些相爱的人，不是遇到合适的人就可以的，还要有留得住合适人的时间。可谁都不是神仙，差一步我们都会败给现实，差一步我们也会败给时间，差一步就美满，可牵着的手我们最后还是走散。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爱情遭遇时差，也许不后悔的只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青春，还在记忆的时空里原地等待，而你们就只能这样差一步走进各自新的平行。

集不徐，回味生活。有音乐，去旅行，风过耳，景在心。

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Fresh music all the way. 全球独家首播。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接下来的周休二日啊，工作了五天，周末很多人就要去休息去狂欢了，对不对？你会做什么东西呢？欢迎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来告诉我了。好了，今天呢我们依然准备了好多好多的好歌，这一首也是其中一首，有的是刘雨昕的《原来那个人》。

通常提出分手的人呢，往往看起来更决绝，可有时候感情里的先声夺人或许只是逃避的手段。那这首呢是由张靓颖参与作词兼演唱的歌曲，里面呢也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的。我们有张靓颖的《我好想现在就把你忘了》。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

0: 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好音乐就在
2: 亚洲音乐台。

很多人认为呢，我爱你是天下最浪漫的三个字，而我呢，平时不太喜欢开车，所以当朋友说我在你，我觉得更加浪漫。或者呢，朋友发达了告诉我我养你，那这三个字的威力更强啊。我还在等呢，那这里有周震南的 What is love。

Coldplay 酷玩乐队呢是个积极的环保分子了。那这么多年，除了音乐，在环保工作上呢也是不遗余力的。那今年十月份即将推出他们的第十张专辑 Moon Music， 实体专辑呢也会使用再循环物料的，这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里呢，我们有专辑中的首发单曲 Feels Like I'm Falling in Love。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Asia FM
3: 由你去定义。

分，那有相同兴趣和品味的人呢，自然就会找到彼此并聚在一起的。在这首歌里面呢，比利唱的就是他爱上了某人，以至于他希望像志趣相投的鸟儿一样在一起，这是比利情感上最脆弱的时候了，送给渴望爱的你吧。 Billie Eilish Birds of a Feather。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感觉今年的吴克群呢非常的感性的重新推出了很多首啊之前的代表作的重制版，同时呢在出道24年的生日的时候呢推出了一首生日单曲。那24年的音乐旅程，从青涩到成熟，吴克群的音乐续写到今天始终如一，开启全新的篇章。这里有吴克群的别在 KTV 里唱情歌。我没

0: 渺小的我一个，我祝我生日快乐。
1: Asian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玉成，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下个星期一至五呢，我依然会准时出现在这一个时段，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有的是李玖哲的《无声无息》，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嗨，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您正在听到的是动感乐，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这样的一些动感音乐，来放松放松自己，给自己一个律动的节奏，沉浸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吧。OK， 首先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感觉越挫越勇，血液里面流淌着龙的血脉的一首歌曲，非常燃的一首歌，来自于陆卓所带来的《火上浇油》。听了这歌，你会发现什么都无所畏惧，可以燃烧自己。

里面的歌词也唱到过，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好像是大女人这首歌曲啊。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是刘大拿所带来的没关系，他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那感觉就像是恋人在哄你的时候说的话，那种感觉谁懂啊，来听歌吧。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动感乐，耶！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伙伴林健。OK， 这首歌曲呢，争议还是蛮大的一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西湖水》，但是呢，它却是一首说唱音乐啊。光是这两种元素融合在一起的话，你会想到一定是一首国风的说唱音乐，但是呢，听下来的话，感觉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儿。就好像这首歌的歌手李大奔所说的一样，他说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我的词和西湖水没有很大的关系，但站在我的角度上写的话，就是作为在杭州长大的 rapper， 更多的是希望杭州新生的 rapper 获得大家的关注，所以呢在歌词里面就表达了这样的愿景，他们才是真正的西湖水。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没关系，在我们的动感乐夜的节目当中，西湖 Let's go。

OK， 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李璇和 Tico 所带来的《残》。这首歌的调调还是蛮让人讨喜的，这首歌的调调好像小的时候曾经抱过我一样，感觉是那么的亲切。来听这首歌吧。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安全站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动感乐，耶！这里呢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伙伴林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动感的音乐。当然，这些动感的音乐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令人激动的，有令人颓废的，也有让人感觉甜甜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来自王苏泷的《夏日风铃》。听王苏泷的歌有一种恋爱的感觉，听许嵩的歌有分手的感觉，听杰伦的歌有穿越的感觉，但是现在你会发现那都是青春的感觉。来听王苏泷《夏日风铃》。

OK， 让节奏继续啊，让我们的感觉继续 relax， 让你放松放松。这是来自于满舒克携手 TT 所带来的一首合作单曲 Relax， 这也是两个人签约摩登天空之后的首次合作。这首歌曲呢，营造轻松惬意度假的氛围，去繁就简，给人清新快意的舒畅感觉，同时表达轻松豁达的音乐态度。这首歌的副歌延续了满舒克标志性的轻松优美旋律，主歌的部分则大部分呢是由 TT 完成的，其中还插入了很多两人的笑声，跟说唱以往给人的压抑印象完全不同。这是一首主打轻松的歌，让人想到这两个大男孩在海边散步玩闹的情景。听着音乐，让我们 relax 一下吧。

0: 刚是不是有人叫我？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

0: 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 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嗨，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动感乐，耶、大家好，我是林健。OK， 接下来的歌曲呢是 KO， 这首歌听起来就很霸气啊。然后呢，音乐的阵容也很强大，有高天佐，有 MC 光光、法老，还有呢是蛋壳等等等等，很多的 rapper 共同完成这首歌曲 KO。整首歌快而不乱， flow 多变，外加巧妙的编排，让你听了以后原地起飞。

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听一首仙侠类的歌曲，来自于张杰的《剑心》。张杰的版本的话，应该是最热血的版本了，唱出了少年的狂傲清俊。如此大气的歌曲，非常的适合他的嗓音来演绎，让人身临其境。张杰《剑心》。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好了，各位，今天的动感乐耶到这告一段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0: 遍了嗓子，
1: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4: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5: Asia Touch Music，
4: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5: Asia Touch Music。

这首节奏单曲是来自 Max Ozzo 带来的 Close to Me。 您正在跟随李聪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继续分享我们的好音乐。这张专辑要听到的是在1999年任贤齐当年发行的一张精选集，叫台湾男儿任贤齐认真精选集。这一套精选集一共有两张的 CD， 也是应该说是当时任贤齐出道近十年来的唯一的一张精选集，总共收录到了16首任贤齐当时在滚石的代表作以及新格时期的作品。那小齐念旧的个性呢，在挑选精选集曲目的时候呢，也是表露无遗的。今天我们要分享这首歌是专辑当中由潘协庆作曲、李宗盛填词的作品，叫《给你幸福》。这首歌应该是任贤齐经典情歌的代表作之一，曾经也被电影《心愿》收录到，当作是这个插曲。那这首歌其实我之前在 KTV 的时候呢，经常会唱来听，觉得非常动人。这首情歌我马上分享，就是任贤齐送来的《给你幸福》，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问候一下各位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最近歌手 Mika 发表了自己的新的 EP 单曲啊，也 不光是单曲了，也是张专辑啊。这张专辑叫做 Pretty Lies， 其中有一首新歌叫做 Maybe It's Me。 这首歌来自 Mika 的介绍说呢，我选择这首歌作为首播主打单曲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适合介绍整张的 EP。 这首歌的音色风格比以前更加流行，对于歌手 Mika 来说呢，就是一个新的音乐方向，也很好的代表了目前他的一个音乐状态。旋律上也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流行感，这也是他感觉非常喜欢的一点。虽然说是一首悲伤的情歌，但是通过这首歌的 MV 的视觉呈现呢，能够更好的传递出其中的情感和信息。 Maybe It's Me 呢，展现自2023年12月发行的上一张作品以来，米卡在音乐风格的更新跟进步。歌曲是以深情的钢琴前奏为开头，配上了电子嘻哈节奏，并且加入到了优美的旋律，优化的声音演绎，打造出情感充沛的流行曲目。那相比前作呢，这首歌更加具有流行性，预期呢会吸引到更多的听众吧。所以今天就来分享这首由米卡送来的新歌 Maybe It's Me。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

0: 表达出思念的一首歌，这是来自 Never One 组合的歌，叫做 All I Want Is You。 您正在通过节目当中听到的是 Aish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王心凌最近再次用她温柔的嗓音去俘获听众的心，把思念融入到宁静的夜空，用月亮为媒介，用轻盈的旋律跟温暖的歌词，展现了爱情当中的悸动跟心动。歌词当中的月光、流星雨跟童话般的场景交织，王心凌用这份内敛却深情的思念在歌曲当中娓娓道来。这首歌细腻和温柔，通过她甜美清新的演绎，带领我们走进一场非常浪漫的梦境，也像是月亮仿佛成为爱意的传递者，在每一个相似的夜晚替她诉说着心事。能否在音乐当中体会到这种浪漫的感觉呢？我们就请王心凌送来这一首《如果月亮会说话》。
1: 如果月亮会说话，把月光都洒下，请帮我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Asia FM，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李玟这首歌 Just Another Way 呢，帮我们开启这个小节的节目开始了。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影视歌时尚圈四期全能的这位明星呢，他就是 Lady Gaga， 最近献上了即将推出的新专辑的首支单曲，叫做 Disease。这张备受期待的专辑 LG 7预计会在明年的春季正式来问世。那么这首歌呢，标志着 Lady Gaga 重返到流行乐的乐坛。LG 7将紧随 Lady Gaga 为电影《小丑二：双重妄想》而打造的概念专辑《Harley Quinn》之后来发行，续写巨星的风采，让全世界会再次跟随他的这个节奏去舞动。此外，之前 Lady Gaga 凭借跟 Bruno Mars 合作的大热单曲《Die with a Smile》继续问鼎到 Billboard 全球单曲榜。那这首歌已经连续8周蝉联到榜首了，成为今年该榜登顶时间最长的冠军单曲。那也自发行以来呢，这首《Die with a Smile》在全球所有的流媒体平台上的播放量已经累计超过了10.6亿次。说这么多呢，今天我们先不来听这首他跟这个火星哥的合唱，我们先来听这首新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即将发行的新专辑啊，叫做《Disease》。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有请 Lady Gaga 送来节奏单曲。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Love Yourself,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呢是 Justin Bieber 联手到阿根廷的一位独立电子音乐制作人 Nasho 的 remix 版本。这位自带电音嗓的 Justin Bieber 再加上了 Nasho 在编曲当中强调了电子的元素，而且还加上了轻快的笛声，还有来自大自然当中的虫鸣和鸟叫，仿佛让我们感觉到呢自己是来到了森林当中。和原版相比呢，也是多了一层的轻松和欢快，听上去呢会慢慢的被它所吸引，根本停不下来。

0: 了。
1: 每次说到 Amy Winehouse， 真的是当代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女歌手，不管是她曲折的人生经历，还是听上去呢复古的歌喉，都让人非常的着迷。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 Rehab， 是当年让她摘下了第50届 Grammy Awards 年度制作、年度歌曲还有最佳流行女歌手三项大奖的一首歌曲。虽然说呢，从小在她的人生当中经历了不少跌宕起伏的事情，但是呢，这样的故事似乎是给她了很多的创作灵感，而她用自己充满着质感的声音，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60年代的爵士年代。马上就来听到 Amy Winehouse Rehab。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

Tracy Abrams 对于国内的很多歌迷来说呢，可能名字有点陌生。她是最近刚刚被大家所熟知的一位新生代的女歌手，年龄是非常的小。在她的歌曲当中呢，其实很多创作都是来自于她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因为在写歌的时候呢，她会感受到自己也是在慢慢的被治愈的。这样的诚实的表达呢，似乎是让她的歌曲闪烁着质朴的光芒。你会有一点感觉到这位歌手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眼和她每一个唱腔呢，都像是你身边的朋友在向你慢慢的诉说着他的故事。这首 Rockland 也是 Gracie Abrams 自己来创作的，在慢节奏的静态的音乐的气氛之下呢，让我们仿佛是沉浸了下来。

今天我们推荐到了一首单曲的名字呢，叫做 I don't wanna talk, I just wanna dance like glass animals。 这是一组来自英伦的迷幻摇滚流行乐队，之前他们的专辑呢是广受好评。今天收到这一支全新的单曲呢，是在疫情期间希望给到大家一些能够去逃离悲伤、逃离忧郁的一点点出口，能够在你不想说话的时候呢，就听上这首歌曲，跟随着迷幻的音符，每一个古典的节奏来舞动起来。乐队的灵魂人物 Dave Bailey 也是希望大家在音乐当中呢，能够去抽身于周遭的繁杂，能够有一点点机会去把我们对于生活中干扰的信息去掐掉，让我们真的去仿佛走到了大草原或者是大马路上，去释放自己的快乐和激情。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Glass Animals I don't wanna talk, I just wanna dance。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

Ingrid Michaelson Girls Chase Boys， 这是一位来自纽约的独立创作歌手。在05年以来呢，他已经是发行了5张专辑。这首歌曲呢，是通过了在《闪电侠》这部美剧当中的第一集，发生了一个事故之后呢，男主人公去到一个咖啡厅当中找到了女主的时候呢，当时的背景音乐就是这首 Girls Chase Boys。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你也能够感受到当时气氛满满的爱心和甜蜜的味道。这首歌曲轻松节奏，再加上它独立潇洒的态度，以及朗朗上口的歌词，让你听过之后就一定不会忘记。

今天我们推荐到一首歌曲呢，是由 Kygo 和 Rita Ora 为一部电影来合作的主题曲，是在2019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曲呢，依然是用了 Kygo 非常熟悉的 Tropical House 风格，再加上钢琴的打底，即便后期呢是非常简单的处理，也是让我们能够迅速的感受到他们所要表达的感情。即便偶尔会有一点孤独，但是只要你心中有梦想的话呢，其实你会坚持下去。在你追梦的道路上呢，很多时候有了音乐，你都不会再孤单。马上就来听到这首 Kygo 和 Rita Ora 一起来合作的 Carry On。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的丰盛音乐。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法国的一位天才制作人，也是歌手 Pascal Lattebois 带来的一首电音的作品 Feelings Undercover。 这位也是刚刚才进入到 House 的音乐世界的一位制作人，但是在流媒体上的播放量呢已经是非常吓人了。整首 Feelings Undercover 的节奏呢是非常的强烈，旋律也很抓耳，在这样的轻快又随意的女生的嗓音之下呢，是让我们听过之后呢就无法自拔，仿佛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轻松的气氛当中。

每次说到 John Mayer 的时候呢，可能国内的很多粉丝呢都不太知道他的名字，但其实他在国外已经是鼎鼎有名的大音乐家了，已经获得了七座格莱美奖。今天要说到这首全新的单曲呢，叫做 Last Train Home， 是收录在他时隔4年推出的全新大碟当中。歌曲呢依旧是他一贯的春风拂面的没有呐喊和嘶吼的比较慢节奏的歌曲。相对于很多用力过猛的歌手呢， John Mayer 在淡淡的节奏当中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属于他的淡淡的忧伤。即便是他经历了各种伤痛，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在精神上的，他都是在坚持创作当中。马上就来听到这位对于音乐非常有想法同时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歌手 John Mayer， Last Train Home。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3: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话题，说人确实留不住任何关系，有许多网友对于这句话呢表示了同感，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都逐渐地看清了一个生活的真相，那就是很多时候就算努力维持，也会和很多人事渐行渐远，生活就这样。这让我想起我看过的一个很古早的综艺节目，某个嘉宾问说，你有没有过那种朋友，就是小时候关系很好，但后来你们之间的关系距离越来越远，也不知为什么就疏远了。当时嘉宾这样回答说，虽然我有很多朋友，我也很在乎身边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个奢望要把任何一个人留在自己身边一辈子，因为这个很难，有的人他来就是陪你一段。我当时记得这段话，我还截了图，之后逐渐把这个观点重新的梳理以及拆解，融入到我的三观当中，它几乎成为了我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那就是你来了请来，来了我们就好好在一起，你若走我送，希望你也能够前途似锦。曾经有很多人通过一些私信啊，或者是平台来问我一个问题，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很脆弱呢？那时他正经历着一段即将分崩离析的感情生活，处于困顿之中，对人和关系感到失望。想来问的人的经历历程会让他感知人的关系开始脆弱。他的历程是这样的，他说他与一个人相遇感觉惊喜，那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们都认定彼此是生命中的唯一，并且准备携手共赴未来。最开始他们谁都没有料到，走到后半程会有人中途退场，曾经说过的话都不作数，心软的时候仿佛把后半生的路都设想好了，心狠的时候多停留一秒都可能产生生理性的这种厌倦。这可能就是一段关系无比脆弱的地方。对于这些询问的人，我当时记得我曾经回复过其中的一个人，我说因为你面对的是人而不是什么东西，人是什么呢？是善变的，月有阴晴圆缺，何况人生百变呢？稳固是一种恒定的守，就是稳，我很稳定的守恒，在某段长时间内可以保持坚固的某种状态，并且不容易改变，但人却与这些背道而驰，因为人心之变迅疾到令人无法察觉。就像我们往往都会有一种后知后觉，当察觉到身边那个人已经变了的时候，竟然是他已经改变完成时，我们竟不知道他是从何时开始一点点悄然改变的。而这改变的因素之多，原因之复杂，个体的、环境的、他人的、自己的、过去的、未来的，无法一一探究，最后就只能得一个结果，你也得接受，就是你留不住他，你留不住这段关系。深爱为人，我们最大的冒险有两个，一是我们以为那个人来了就不会走，二是我们误以为人生长到可以找回失去的东西，也总会给自己一些非常荒诞的希望，那就是他口中的永远是一定可以兑现的，失去的人一定可以在未来某天再度重逢，丢掉的感情如果用力挽回就能够从头再来，莫名其妙走散的人可能还会在心里挂牵自己。我们一次次对别人抱有希望，一次次笃定自己在别人心里当中的地位和位置，也一次次渴望能够将一段关系的续存拉到很长很长，可后来发现希望过的难免都会失望，因为我们可能连自己的心都把控不住，更无法去保证对面的人永远会如初见般美好。有个美好的期望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更多的现实真相却是两两相望唯余失望。说到这里，我不禁也想到了一个可能稍微有点幼稚的问题，这世界上有没有什么是不过期的呢？想来想去啊，不会过期的东西的确有几样，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算在内，甚至还可以自己调侃一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会过期的。虽然我曾经遇到的朋友谈过的恋爱、工作中的这种客户，
还有家人亲人等等，我能想到许许多多在我生命中来了又走的人。有的人的到来好像就是轻轻地与你擦肩而过，相互对视一下，有人会驻足停留片刻，说上几句话，然后起身告辞，还有些人会逗留的比较久，久到让自己误以为他不会走，也开始有了更为深远的期待，可最后还是走了。所以我就不禁思考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确明白人是留不住的任何关系，那既然留不住现在遇到的人和已经失去的人，与我们有什么意义？难道就是告诉我们要好好珍惜和学会好好告别吗？我觉得远不止于此。思考之时突然会想到一件事，好像在很多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本青春小说，里面提到过一句话，那些男孩教会我成长，那些女孩教会我爱。突然我就明白了，生命中遇到的人，他们的来去就是注定的，或许是偶然，但都是为了教你某些事或者某个道理，陪你走一段路，学会了这件事和这个道理，然后他们就离开了。我一生一般的谜底，我从来没有这样确信。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想，确实人是留不住任何的关系的。或许这句话有些武断，但有些悲哀哦。可是它所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并没有那么积极和正面，但是它却点破了人对于他人的期望与高估。靠山山倒，靠水水跑，唯有靠自己，可能才能把握命运的一线生机。亲疏随缘，爱恨随意。说到这里呢，我最终落脚点其实不是靠别人，而靠自己了，对吧？所以我想说，人是留不住任何关系的，人的道路看起来熙熙攘攘，最终也不过就是一个单行道。我们就把生命中的一次次路过当作是在茶室喝茶，你可能是主人，给每个人都斟了一杯茶，举杯共饮，聊聊生活，聊聊其他。你也可能是宾客，坐下来喝一杯茶，看看别人，也看看自己。时间到了，茶淡了，那就是到了起身离开的时候。热闹结束的当下，也许会有一些些的怅然若失，但经历的多了，你就逐渐明白，因为你懂得了，就会看开。人走茶凉，不过如此。来不及看清你背影，所以不管有多么的遗憾呢，还有多么的怀念呢，最终都只能成为习惯。等到日子久了，你就可以叫它做坚强，也可以去叫它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你又不是一个人不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2: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0: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前段时间回家和之前的一些很久没有见的朋友见面，然后大家在一起推杯换盏几杯之后，有个同学就说，哎，你们发现没，咱们这

桌的人啊，结了婚的都离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往往从校园走到婚姻的爱情，现在看来都是挺稳固的，唯独是咱们这些从社会中走到婚姻的感情，大多都没有走下去。不仅是我的高中同学，其实大学同学这个现象也挺普遍的。有个和我关系特别好的学长，毕业四年结婚，结果在种种矛盾下就分开了。再婚的时候的对象是大学时候的女朋友，而现在他们过得挺幸福，并且我也发现学长的运气也变好了啊，自己当了老板，生意还做得挺好。其实这一点都不难解释，不过就是因为步入社会后的婚姻，虽然不能说所有，但大多都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的人。在这种仓促的婚姻模式中，除了互惠互利的关系，可能也就再也找不到其他可以支撑这段婚姻的依据。而从校园走到婚姻的情侣中，不单单是一同经历大大小小的事情的磨合，还有别一些重点，就是彼此的爱意和充分的准备。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毕竟生活中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且鸡毛蒜皮的琐事啊，是所有婚姻模式里面都无法避免的。这种时候一旦互惠的关系破裂或者消失，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再维系住这段婚姻。而那些从校园走到婚姻的感情，并不是中间不会遇到问题，也不是没有什么吵过架呀，要吵到离婚的时候，只是他们在遇到问题之后，即便很难解决，即便是准备的还不足，但起码还会有彼此爱意来作为最后的一道保险。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单身妈妈一起去看一个朋友的文艺演出啊，在车上的时候，她跟我聊到她的婚姻，她说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一旦双方有了矛盾，双方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从而彼此的情绪就会逐渐的无法抑制，最后就口不择言，不留情面，甚至什么难听的话最后都能说出口。有的时候想想，当时选择结婚那真的挺傻的，不是说婚姻这件事情不对，而是自己为了结婚而结婚这件事情简直太荒唐了。就是这样，仓促的婚姻就像是没有准备好要步入考场的学生一般，虽然和准备好的同学相比，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考一个好成绩，没什么区别，但是没准备的人只能凭借尝试去应对那些简单的判断题，而到最后的大题可能就无非再凭借尝试去得点分，而往往最后的大题才是考试中最关键的得分部分。所以为了结婚而结婚的人，赌的成分就很大了，赌赢就是皆大欢喜，赌输就一地狼藉，但赌输的概率永远无法超过准备好的概率。后来这个朋友跟我说，虽然不是你主动去选择晚婚，但不得不说晚婚实则是在保护你，也可能是你看得比较通透，恰恰觉得婚姻太重要，所以你就没有像我们一样随便做了一个决定。

其实在生活当中就是关于结婚这件事情，你说我着急吗？我也着急啊，但冥冥中真的好像有天意，总会在头脑发热的时候遇到一些意外，让你发觉你跟对方不一定合适。这恋爱和婚姻真的是有了不同的感觉的。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开心就万事大吉，但结婚不同，对吧？在婚姻里面，你不仅要凭借着浪漫就去说所谓的天长地久的誓言，你要有着双方共同担当风雨的准备，一旦淋雨发烧的时候，双方不离不弃的那份责任。所以晚婚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吧。只有当你经历充足的爱情历练，准备好了接纳一个人走进你的生活，那婚姻就一定会水到渠成。所以我在这里啊，就希望所有的每个人的婚姻都不是屈服于现实、妥协、折中的结果，而是理想生活中的愿望达成。所以别太着急，如果你是晚婚，我想说不定就是上天对你最佳的保护呢。

0: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其味啊，而我爱你

我们今天依旧去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看看。今天来的客人是芹菜，这芹菜一上来就问，嘿，男人你真爱你的表现是不是他愿不愿意为你花钱，这你得看吧。西兰花说，花多少钱算爱呢？你给他提供什么等值的爱呢？芹菜就愣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西兰花说，你看巷口那家奶茶店6元钱一杯，为什么那么火爆？你不嫌他土，他不嫌你穷，你们诚意满满，他给了你体面，你给了他支持，双向奔赴。这么多年其他奶茶动辄30块一杯，你可曾见过他恃骄而宠，涨过一次价？芹菜摇摇头。西兰花说，想让男人长久爱你，最好的方式两个字，投资。你知道消费和投资的区别吗？人家拿你当消费品花钱就可以享受情绪价值，干嘛尊重你呢？人家花钱了呀，可是你是宝贝呢，人家在你身上投资，尊重你的当下价值，尊重你的长远价值。真爱为你的价值投资，而不是为你的情绪买单。你也得投资啊，你们是合伙人，共同投资一个叫爱情的东西，会在婚礼那天一起敲钟上市。所以此刻各凭本事，拿什么去爱？ A 轮磨合， B 轮理解， C 轮懂得， D 轮珍惜，一步一步走向民政局。那天在民政局门口，他问你，你爱他哪一点？你仔细想了想，你爱的是跟他在一起的你，阳光自信温柔，情绪稳定，而那些美好的品质一个接一个在你身上出现。你们是带彼此冲出废墟的英雄，你们相互照耀。浪漫的从来不是那一杯6元钱的奶茶，而是奔向奶茶的你，奖励自己一段甜甜的时光。

0: 猛吸一口快乐，浑身充满力量，你可以跟生活再战一个回合。你勾起食指，生活你过来呀，柴米油盐只会让芹菜变得更好吃啊。芹菜笑了，说我好像懂了，其实我想要的是投资的爱，投资会有源源不断的爱产生，消费爱呢，一旦没了我就会恐慌，就需要不停地找人爱。
1: 珍惜还是回到原地，如今
0: 这是西兰花说，有一个词啊叫爱的复利，你要有本爱，你自己就很会爱自己，然后你爱的让一个你产生了快乐和力量的人，你的爱就会产生利好你的爱，本爱加上利爱，利滚利，你的本爱就会越来越多。喜欢和真爱的区别就在于一个细节，有没有复利。喜欢让你快乐，真爱呢在快乐的基础上让你成长，新成长的那一部分代替你过去的一部分继续爱你。所以你现在品一下，你跟他在一起是什么感觉？你还期待他用钱来证明他爱你吗？芹菜沉默了一会儿说，花钱的本质是看后面有没有复利吧。其实我喝的不只是他送给我的那一杯奶茶，而是我们走过的那条街，说过的那些话。后来我可能早就不记得那杯奶茶什么滋味，可是那天他说过的某一句话，让我的那个拥抱把我拉出了黑暗的废墟，我会记一辈子。西兰花笑着说，乍见之欢一点都不苦，是你们一点一点追加投资，后来才有了久处不厌。让唐僧成为佛的不是那一箱子经书，而是路上的81难。其实你都懂的呀，将军夫人也曾是小兵入伍那天久久不愿意松开拥抱的那个人，不是他 赌赢了，是他遇见他那一天他就赢了，是他坚定地为他披上了一身荣光，不是那个将军给的。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4: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4: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4: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纯享，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曹格的《姑娘》，这也是他的一张叫什么《Super Woman》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其实有一段时期啊，这个曹格的很多歌曲会借鉴，比如说像《两只老虎》这种类似这种儿歌，放到这爱情歌曲里面，很有趣。其实这首歌曲里面就含有这种我听过有种民歌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

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路虎，叫做像你这样的朋友，是来自于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网络剧，叫东北插班生当中的一首插曲。其实我之前没有听这首歌，之前我就是因为看过一些这种应该怎么说，短视频推送了这个剧的一些片段，然后我就去追看了这个东北插班生，结果一看就发现这个实在是很有趣的一部电视剧啊，所以大家不妨尝试去看一看。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您光临今天的兰花小馆。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1: 以为说过了再

0: 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人在沙发，咖啡开一朵奶花，缓缓掌心融化，天色慢慢就暗了，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快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Thank you.

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欢的区别，音乐觉得有一些好像有没有区别，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不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们的傻，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以。李浩的野孩子出现在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n New Music。 那今天还有很多好歌等着给你送上的，你最近喜欢听的是哪一首歌呢？欢迎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来告诉我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了，给你选来的是王心凌的如果月亮会说话。如果月

刘耀文推出了一首新单曲了，这一次呢，他想和你在星际间漫游穿梭，那想为你装点他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爱意升温，糖心融化，这是专属于你的 Sugar 糖，这里有刘耀文的 Sugar。 Yeah

子弘凡这一年25岁，迎来他的第一张个人全长专辑《除了快乐禁止入内》，这是作为一名专业歌手音乐浓度超高的一年了。他去了更多的舞台，累积了更多的经验，也认识了更多音乐上的朋友，同时拥有了更多的音乐作品了，也触发了更多维度音乐上的挑战，也在不同的曲风里面不断拼发惊喜的。别走开，稍后继续分享了。先来听听张靓颖的《春花宴》。

除了快乐禁止入内作为黄子弘凡首张专辑兼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曲呢，这首歌用浓郁的快乐色彩精准确立了他的表达内核。快乐是创造，是给予，是连接，是让我们感受到我是谁的瞬间。黄子弘凡正是这样快乐人生哲学的践行者了。这里有黄子弘凡的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蒋美琪小美呢，历经了六年的沉淀，坦言呢过去喜欢尝试新鲜的事情，那现在呢就想要回归初心，放下迎合他人的包袱。那暌违六年呢，带来了新专辑《圆的圆的》，那这里有专辑的同名歌曲《圆的圆的》。

再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精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部长剧，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s，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操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那世界阴晴不定，生活呢本身就是闪电。汪苏泷2024年全新创作专辑《十万伏特 Number Nine Disco》主打闪电，用振奋人心的 Electro Pop 呢，让全场站立。马上给你播出了汪苏泷的《闪电》。

90年代啊，大家去夜店跳舞呢，就是跳 disco。那现在你跳舞的时候听的是什么音乐呢？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来互动交流讨论了。Asia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雨橙，这里是 Asia New Music。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有的是 Charlie XCX featuring Ariana Grande 的 Sympathy Is a Knife。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t better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